0: Jo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早上的8:01，欢迎你在第二小时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早，我是南一。
0: 哎呀，沙不下发来的这个，我跟你说，呵呵，我觉得不错。
1: 他说叫凉拌心里美，
0: 嗯，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0: 哎，对，但是他是萝卜丝儿。
1: 哎，萝卜丝儿。红心的那种萝卜啊，
0: 哎，不是橙黄色的胡萝卜啊，朋友们。马上说集合。
1: 仔细一听啊，不是我们的事儿，没叫我们。
0: 但是我跟你说，萝卜那几种真的很好吃。胡萝卜呢，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最好像
1: 接受
0: 不是特别感冒的。
1: 哎、但我可以哦，那种很新鲜的胡萝卜是可以生啃的。
0: 我是，但我的意思就是吃嘛。它如果煮到菜里，我觉得就可能我不会动它，因为有的时候你煮那个炖牛肉或者什么会有这些东西。
1: 啊，炖牛肉里面的你不吃吗？
0: 没有，但是我们小时候因为在新疆，它是专门有一种胡萝卜汁儿。
1: 那也好喝、啊。
0: 我如果是在去过新疆的朋友知道，就是那个叫神内，
1: 啊、
0: 那个胡萝卜汁儿我是真的很爱喝。有的时候，但我第一次在新疆餐馆里面给朋友推荐的时候，他们都带着一脸疑惑的眼神，这能胡萝卜汁儿能
1: 喝
0: 吗？那真的很好喝。
1: 对呀、啊。
0: 然后呢，像这种红的，
1: 红心的，
0: 带点那种辣味的。我真的非常上头。
1: 对，
0: 还有在冬天的时候，我身边有朋友喜欢吃白萝卜，他是买回来以后生啃
1: 啊，啃的，
0: 对，啃的那种。
1: 哎，白萝卜就
0: 还有青萝卜，青萝卜也带辣味儿的。
1: 青萝卜和这种红心萝卜，包括那种小的圆形的那种水萝卜，我是可以生吃的。
0: 对，
1: 你要说白萝卜和这种胡萝卜，那我一定你要给我炖个汤，
0: 对，
1: 或者像你说的做个牛腩，牛腩里边的胡萝卜块我是都会吃掉的，
0: 是
1: 因为已经炖入味儿了，很糯。
0: 诺尔说黄色胡萝卜想吃抓饭，你懂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战堂说我儿子喜欢吃整根的胡萝卜，我理解不了，我也喜欢吃。
0: 他说喜欢吃蒸的那种。
1: 哦
0: 呀、Graver 说同款喜欢神内的新疆小孩，这是真的。我前两天有朋友去那个新疆玩、你知道我让他给我带什么吗、我好想把那个给大家上链接啊，我说你给我带点香巴拉行不行？
1: 香巴，哎，这个名字好，
0: 牛肉干
1: 啊、
0: 就香巴拉，
1: 跟我讲过。
0: 然后他回来以后真给我带了几袋，然后我打开，我满心欢喜的、那天正好大家约打球，我在球场上开始吃、然后满心欢喜的打开以后，我出现了一点失望的感觉。他说你怎么啦？他说我这本来给你带了一箱那种回来，他说但是我没想到在见你的中间这几天被我朋友全部分完
1: 了
0: 因为太好吃了、然后呢我有点失落。他说怎么了？我说啊，你买的都是香辣和麻辣味的，
1: 那应该买啥？
0: 我说你要是买点那个孜然味芝麻的就更好吃了、我说那个东西太香。

0: 笑得好看。
1: 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边问说，这是谁的歌？这是来自苏运莹，叫做《生活倒影》。
2: 我们今天聊了好多新疆的吃的嘛，包括你小时候的一些回忆。我还记得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坐在一个新疆山前面那个房车的最上一层，
1: 就是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当时有一个这个版本，我太好听了。然后呢，我当时因为这首歌当时出来之后，前两年我已经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分享。然后我是在去年，对吧？去年在那个易烊千玺的演唱会上，他唱了这首歌。那首歌其实当时我在现场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当中的一些混剪呀，然后出来的一些他的歌迷们的这个声音啊，然后最后弟弟在那非常，就是你看他表面上是非常淡然的在唱这首歌，淡淡的一下把你带入到这个歌当中去，后来又再一次给我种草了这首歌。
2: 然后我昨天这还入了一首这个孙颖2018年的一首作品，叫想你和我们的以后，最近在平台上很火，就2018年他一首作品最近翻红了，要是有空也分享给大家啊。
1: 是，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2: 早，我是南一。
1: 太开心了，今天周末的小周末的。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性。

0: 减轻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佳韵带来，叫做我想。
1: 你想什么？你想等一个自然。
0: 舞叨叨不叨叨，在高铁上，这是出差了还是出去玩啊？
1: 他说你们这信号不稳定，你们什么时候卖随身 WiFi 啊？
0: 呵，我们这本事大了去了，这是
1: 我们这业务面又得拓展了。

0: 吃。
1: 嗯，对，出差
0: 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这天出差真的是注意防暑啊，就各个地方，反正我觉得都不凉快了，已经是属于。然后江苏还有已经是宣布已经入夏了，是不是？
2: 觉得我们也非常的快了，就这个温度这么坚持下去啊，应该很快了啊。
1: 嗯。
2: 节目结束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海蓝之谜洁面今天正撞125毫升，是拍一发二，到手两支只要380元。这个洁面啊，泡沫勺洗不干净，要么就是厚重难推开，但是这个质地感觉很讨喜啊，淡绿色的膏体，直接就是软乎乎像云朵一样的丰富泡沫啊。如果你是沙漠干皮，用它也不会拔干。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洁面购买今天这款海蓝之谜洁面，这个再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上5块钱。
1: 稍的时间交给凯文继续为你带来潮流生活家，今天这两个小时的音乐活力派到这儿就全部结束啦，
2: 明早的7点上班上学路上我们再见啦。
1: 好开心啊，跟大家一起在早上分享夏天吃的凉菜，我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非常的清爽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爱用的好物啊，特别是夏天的这些墨镜啊、平光镜什么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过一个炎热但是畅快的夏天吧。
2: 可以，
3: 就让一生只为。
1: 那我们明天早晨的7点音乐活力派不见不散啦。
2: 明天见。

0: 大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这是来自于宋雨琦的歌曲 Dom Dom Radio，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潮流生活家，大家早上好呀，我是凯文。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上班路上呢基本上是一个多云的状态，但是根据天气预报说原本今天应该是能到33度甚至33度以上，但如果说太阳始终被云给盖住的话，气温升的应该不会那么的快。此时呢南京大部地区的实时温度是23度，体感非常的舒服，不冷不热也不会觉得凉，就很舒服，干干爽爽的感觉。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呢依旧还是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的，那我来看一看啊，30度以上大概会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去达到，一整天都不会下雨，下一次下雨的话我们得等到下周，大概是周一那会儿啊，周一跟周二会下雨，然后降雨之后呢气温将会重新回落，最高温度可能会掉回25度以下，这是个好事啊。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基本上气温都差不多，最低温度20度左右，最高温度30度上下，哎，差不多是31度。在接下来继续听歌之前，把今天节目的电波福利为大家带来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海蓝之谜家的洁面洗面奶，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两个字洁面来购买啊。海蓝之谜家的洁面作为贵妇级洁面的话，价格非常的昂贵，正装125毫升870块钱左右，今天原产地商城520大牌美妆狂欢购，同样125毫升的正装，拍一件发两件，到手两支，价格只要380块钱，数量有限，记得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洁面这两个字获取专属链接来查看和下单购买，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或再返5元哦。

电机车型总功率370千瓦，三电机四驱版本的总功率达到了890千瓦。以上是我们今天汽车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更多汽车资讯欢迎您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任何的和，言论的言，阅读的阅，欢迎您关注抖音和颜悦车。

盛开着，我再也不用等花落。梦醒了才发现包围住我的是无尽的沙漠，残阳指引着我的麦克是在捕猎还

0: 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人到三十啊，难免被催婚。对于另一半的问题，爸妈的关心方向是全然不同的。爸爸一定会说，欺负我女儿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炒的，
2: 地外卖的，
3: 我爸爸做的，
4: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5: 是从树上摘下来，
6: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7: 我爸爸，
8: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9: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0: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1: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2: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1: 不挑食，
12: 每一顿饭都吃完，
13: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4: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1: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5: 爷爷、
16: 同学、
17: 大姨、
18: 奶奶、
19: 小姨、
2: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曾经亲眼见证了回春丹乐队的成长，而且歌词当中也处处流露出刘希萌在大学时期的所见所闻，就像是一首记录成长跟遗憾的治愈诗。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这一首歌里你能听到成长的得失、遗憾、人生的聚散离合，以及敢爱敢恨的热忱，而且在就是所有宣泄的情绪下，藏着的是一颗永远对生命还有对生活热爱的心。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继续为你送上预言的 Crush。

来自预言的 crush， 你知道当代年轻人的爱情主打一个来去如风。英文单词 crush 本意呢是冲击、迷恋的意思，但是在网络上经常用来形容自己短暂心动的那个人，跟传统的暗恋不一样啊。crush 更强调是自我沉浸式的体验，它不用藏着掖着，是可以公开讨论的。比方说你会经常看到年轻人就发一段聊天记录，然后请好友帮忙分析，说什么 crush 跟我说句话是什么意思。一般情况下呢， crush 就是始于颜值，忠于社恐，来得快走得也快，是年轻人平淡生活当中的小小点缀罢了。继续为你送上有长进，一个人记得让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世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们已经长大，而那个赋予我们生命的人依然健康。就像年少时我们总渴望远走高飞，等长大才明白，那个最初的港湾才是灵魂最想回到的远方。赵雷回忆自己的妈妈，虽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对于自己的肯定从来都没有停下。妈妈给到最直白的夸奖就是，雷，妈觉得这首歌真好听。赵雷说，之后他每次出唱片都会把新专辑埋在妈妈的墓地上，希望这种跨越维度的交流永不中断。在歌曲《我记得》里，赵雷勾勒了一个极具宿命感的故事，一个带着前世记忆的灵魂跨越时空寻找母亲，却在出生的一刻注定失忆。整首歌字字不提母亲，却处处都是母亲。那句简简单单的“快来抱抱我”，藏着生命在宇宙洪荒中对避风港最原始的渴求。这种深情穿越了生死和时空，提醒我们，有些爱是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

0: 年四月十六日至六月三十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2: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来自王力宏，他亲自填词谱曲混音编曲，包括钢琴弹奏都是他一手包办的。这首歌叫《你的爱》，据说当初在编曲的时候尝试了十几种版本，有吉他版、弦乐版、 Live Band 版，然后不同旋律跟歌词版，一切只为完美，最后就是决定用最纯真的方式来呈现。你听到的这个版的编曲就是古典钢琴再配上弦乐。这个小时的末尾为你送上孟慧圆一首 Jazz。

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首张个人专辑《十》当中的主打曲《同温层》，这是由金曲歌手创作才女徐佳莹为她词曲全创作的。同温层其实最早是一个物理和气象学上的概念，也叫做平流层啊，因为气流比较平稳，能见度呢也很高，是适合飞行的高度。那在网络时代，同温层更多的被用来形容一种群体思维现象，也就是人们往往会选择接受跟自己认知和观念一样的信息和族群，而拒绝排斥相反的观点和人群。那在自己认同的族群当中，信息的流动方向就与同温层的大气所相似。这里是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我们继续来听海来阿木和单依纯的合作，不如见一面。

只是海莱阿木的词曲全创作不如见一面，这是他跟单依纯重新改编合唱的版本。不如见一面，哪怕就一眼，这世间太多的难免亏欠，你是我穿过思念的剑。我喜欢这歌词简单质朴又直白透彻的表达，有些思念可以重逢，而有些思念却永远不能相见。这里是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我们继续为你送上的是 Jordan World Waiting Room。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来自岑宁儿，如果我是一首歌，如果我是一首歌，你是否会不时的哼起呢？这是写过《从前慢》的那个音乐人刘胡毅的作品，而岑宁儿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很快就为他做了词，并拿来演唱。这里是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接下来为你推荐好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洁面，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洁面两字就可以购买了。海蓝之谜洁面呢，作为贵妇级的洁面是很多人想用，但是的确有点贵啊，因为官网上价格125毫升正装要卖到870块钱，但是今天你再也不用下血本去买它了。520大牌美妆狂欢购，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到手两支只要380块钱。平时化淡妆或者涂了防晒，不用额外的叠加卸妆产品，你直接用它认真揉半分钟，像粉底啊、口红的残留都能被带走。那冲完水摸上去根本没有一点黏腻的残留感，日常用它清洁卸妆又省事又安心。但数量有限啊，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洁面两字去抢，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它是淡绿色的膏体，轻轻揉搓就能打出丰富的泡沫，就像奶油一样绵密，洗完脸也是水润不紧绷啊，洗完就能白一个度啊。

左转灯，这是潘伟俊跟说唱歌手 Mark Overseas 的首次合作，融合了流行旋律跟街头说唱元素。你听他的编曲就很有2000年的那种经典编曲的基底，然后钢琴铺垫着情绪，再加上鼓组厚重又有质感，歌词就是完全契合很多当下年轻人的感情观吧，就口是心非，都说了1000遍别再见面，但是又忍不住想念，一再重演。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接下来继续为您送上 Taylor Swift

0: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大多数人想起外婆，一定伴随着童年夏日的暑气，城市边缘的小房子，可以撒欢的后山，炒得咸咸的家常菜，白炽灯下飞着蛾蚋，从没被想起的暑假作业，迷迷糊糊的童年时光。外婆会出现在某个周末的中午，提了自己种的菜来家中拜访，甚至不留下去吃一顿晚饭，因为要赶特定的某班公交车。又或者在爸爸妈妈加班的晚上，她来接你放学。那天晚上你可以吃门口的辣条和扭扭棒，可以看很久的动画城。妈妈的妈妈叫外婆。

这是你在摇摇车上学会的童谣，他爱妈妈也爱你。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童血脉相连，短暂陪伴上几十年。你也会在某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夜晚，在梦中回到外婆的小屋里去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抖抖《玉珍》。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八。

来自陈翔的一首告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Play FM 89.7 的每一首好歌。今天在节目里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礼物作为敲门砖来购买吧。很多人护肤都有一个误区，就是要么只注重晚上修护，忽略白天的防护，要么只做白天的防晒，不管晚上的修护，导致皮肤状态一直不稳定，抗老效果也差很多哦。今天的赫莲娜这套黑白绷带礼盒，直接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白天防护，晚上修护，一步到位，让皮肤一整天都水当当，得到奢宠呵护。白天用白绷带，质地就是绵软的冰淇淋那种，润而不油，一抹就融进皮肤里，上脸是哑光丝绒感，不仅能深层的滋润皮肤，还能挡住外界环境对皮肤的刺激，当成日霜用妥妥的。然后你化妆也是不卡粉不斑驳，带妆一整天没有问题。晚上用黑绷带，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好推开，轻轻拍两下就被皮肤吃了进去，一点也不黏糊。关键它可以在晚上深层修护受损皮肤，刺激胶原再生，紧致松垮的脸轮廓，淡化细纹干纹，第二天早上起来脸蛋软软嫩嫩，透亮有光泽，越用越稳定。官网单价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元，而白绷带也不便宜啊，两瓶加起来6000出头。今天520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加起来一个礼盒装17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虽然有效期是到2027年1月，但是价格超香。我们还贴心给你搭配了精致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有面儿。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限时的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礼物来进行抢购吧。记得是礼物发送给江苏音乐台哦。520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元，阿考亚海水珍珠带回家哦。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回复两个字礼物来解锁520心动好礼喽。接下来请你继续锁定收听89.7的每首好歌吧。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We made it.
1: We made it.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后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

长大往往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小时候呢，我们就抱着童话而眠，长大之后就渐渐丢失了那些童话那份纯真。我们刚听到这是叶天伦导演的电影作品《西域童话》的主题曲，林宥嘉所演唱的《长大的童话》。林宥嘉的嗓音哀而不伤，缓缓地唱着童话消逝跟成长的茫然，也希望每个长大的人，无论当下生活过成什么样，都还记得保留一份天真啊，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啊。这两天在互联网上还看到了一个句子，其实给我影响还挺大。大概说法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想跑步的话，你就去跑，你不一定要等着有人陪你一起才去跑，你只要坚持跑下去，迟早在你第五次或者是第二十次跑步的时候，会有志同道合的人找到你，来到你身边。我感觉人生很多方面都很适用，这段话我觉得对我的生活改变也蛮多的。我以往是一个习惯于等待的人，有很多事情我总渴望着跟别人一起做，甚至是别人可能无心插柳说的一句承诺，我就把它奉为圣旨，然后会一直端着在那儿等待他到底什么时候把时间留给我。比方说我之前提过很多次的要去爬黄山，再比方说这两天在电影院特别火的那部跟阿嬷相关的那部电影，我始终不敢一个人去看，或者说我是不愿一个人去爬黄山。就是你揣着这份邀请，然后呢得到了别人的承诺，但别人迟迟又不回应你，就说啊以后，但到底什么时候呢？我始终在等待。这件事让我很抓狂，甚至让我很内耗，也让我错失了很多本该可以去享受的人生。我之前会去怪罪是别人耽搁了我，但我后来开始反省自己，没有人是真正能够阻拦你的人，他又没说拿着什么手镣脚镣把你绑在这儿，对吧？是你自己被自己的这一句邀请，或者是被别人的一个承诺给束缚住了而已。有时候要想享受生活，当下你只要迈出自己这一步就可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想就这件事儿让你来跟我聊一聊，你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很想做但是找不到搭子而迟迟没做的事儿。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我就可以看得到了。当然也许你一直想找搭子去做的事我也很感兴趣，说不定我也可以成为你的搭子。继续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王心凌，这是他再一次演唱伍佰老师作词作曲的一首小甜歌，叫做《最想你的》。

就是我。王心凌最想你的收录在她出道20年推出的个人专辑 Bite Back 当中，原本是伍佰写的一首抒情摇滚，但制作的时候就把编曲改成了轻舞曲的形式。继续为你送上 Charlie Puth Beat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啊，在女人与女人相处这件事儿上，我和我妈有着仿佛过不完的磨合期。我的青春期，她的更年期，我看我爸高大伟岸，她看我爸满是懒散。我初次求学离家，她终于退休回家。错落的人生状态，好像正在爬升和俯冲的两辆过山车，只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又往更远的地方奔去。那年春晚，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响起的时候，她抬头问了我一句，说两位女歌手是谁，然后又低下头去捣鼓她的除夕 vlog 了。所以她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她重叠，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我和妈妈如此亲密，可是很怕当着她的面儿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庆幸的是，她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在万家灯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是女儿。我的

这是刘宇翻唱的一首热门国风歌曲《鸳鸯戏》。下午2:25，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接下来这首歌叫做《虚拟》，来自陈粒，虽然他创作当中一首极简但是又很深邃的歌，收录在他2015年的专辑《如也》当中。整首歌曲就像是留白的艺术，因为他伴奏几乎只有一把冷静的电子吉他，然后他的音符就稀疏地散在空气当中。陈粒的嗓音在此间就显得尤为直接，不加修饰，甚至有一点冷感，然后这跟歌曲的主题就形成了奇妙的张力。他在用最现实的声音唱最虚幻的眷恋。

这首歌陈粒的虚拟，我觉得它精准地击中了数字时代的情感症候，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都会保持距离，但是在虚拟世界就毫无保留，那种隔着屏幕的亲密，既安全又永恒的陪伴，然后这种求而不得的苦涩都是交杂在一起。你知道在社交媒体，可能很多人表达亲密关系的方式就是点赞，或者是回复的速度，包括就是用各式各样的表情包，然后这个虚拟好像它也不是一种科幻的概念了，而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展露自己的生存和互动的状态。我们可能对着发光的屏幕会倾注自己的深情，然后在数据流当中会寻找真实的温度，不知道有没有戳中你当下的生活。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继续陪你送上 Surfaces Sunday Best。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这首《夏天》原本是周杰伦作曲，李玖哲演唱，收录在他2010年发行的专辑《好久》里头。然后我们刚听到的是欧阳娜娜重新演绎的，欧阳娜娜充分展露了她独特的嗓音，就是夏天少女青春可爱的一面啊。这里是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继续来为你推荐好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啊。这个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后台回复礼物这两个字就可以去购买了。那说到这个护肤，白天晚上要两重修护才能状态更好。白天你就可以用白绷带啊，质地就是绵润的奶油冰淇淋，润而不油，一抹就能融进皮肤里，上脸呢是哑光丝绒感，能够深层滋养肌肤，抵抗外界环境对皮肤的刺激，可以做日霜用。然后呢，晚上的话可以用黑绷带，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好推开，轻轻拍两下被皮肤吃进去，不粘糊，而且能够深层修护受损皮肤，刺激胶原再生，淡化细纹干纹，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也是软软嫩嫩有光泽啊。但是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就要卖到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但是今天520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1799，这个价格秒杀全网。但是它的有效期跟大家说啊，它到2027年的1月份，也就是说还有大概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但价格是真的香啊，而且给你搭配了精致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

而送人都可以，正品保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礼物这两个字去抢购。520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还有阿考亚海水珍珠带回家，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你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后台回复礼物这两个字儿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啊。继续来听到的是 Harry Styles， 这是他们今年春天发行的个人第4张录音室专辑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当中收录的 Ready Steady Go。

还有七弦贝斯跟一连串的西班牙吉他碰撞到一起，再加上你听到 Harry Styles 他的人生线条也是扭曲弯折，很酷。继续来听何洁不服来将。

0: 要重来 prove me wrong。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这是来自许巍的第三集。青藏高原被称为地球上的第三极，相比于南极北极呢，它是唯一有着人类丰富生存活动的一个极地地带。这首歌是许巍为一部纪录片第三极然后所参与创作演唱的主题曲。然后纪录片第三极这个地理概念讲的就是青藏高原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而且片中也展示了那片充满自然魅力的地方的风土人情，让很多没有去过那边的人可以通过镜头欣赏到美丽的景色，还有那里热情的人民。真的认真推荐给大家，第三集里头有很多的故事，比方说有转冈仁波齐山朝圣的故事，还有敏珠林寺关于坛城的故事等等等等啊。这首歌就够让你心驰神往了，然后看了那个纪录片之后更是让你心生向往。不必局限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如果说能够仰望更广阔的世界的话，何必留恋当下呢？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继续来听刘美玲慢慢靠近。

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是很想做但是因为找不到搭子而迟迟没做的事儿？大蓝鲸 APP 今天的广播互动专区 Live 互动入口的节目帖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得到啊。

吴青峰他脑中对于这首歌的想象。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有时候我们听歌是旋律很好听，或者某一句歌词打动你，但有时候歌曲又何尝不是一部微型电影呢？接下来这部电影唱的是至深的爱情，来自 Jam 邓紫棋改编翻唱 Beyond 的一首作品，叫做《情人》。

邓紫棋在2023年发行过一张音乐 EP， 叫做 TIME Time， 当中也收录了自己喜欢的经过岁月沉淀的一些歌曲的改编版本。刚听到这首就是原曲 Beyond 的一首经典作品《情人》。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继续陪你听 Green Day， Susie Chapstick。

0: 大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出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来自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普通话版，这是电影《春娇救志明》的主题曲。然而这一版普通话版本是在原版闽南语版本发行18年之后又重新填词演唱的。最初的《志明与春娇》是收录在1999年，当时是冠佑正式加入五月天之后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五月天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后来随着电影的热映，好像现在人更容易把《志明与春娇》这五个字儿，想成一种思维定式的标签，但是在当年不过是普通的两个人，也算是可能在一个特定语境下的就是恋爱男女，讲述一场无法挽回的爱情。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我们继续来听洪一诺的《我看过》。亲爱的不

Panda Clouds 云上，这是来自 Tia 袁娅维和远东韵律啊，这个来自美国的亚裔音乐组合合作完成的。这首歌大量融入到了电子舞曲，包括 R&B 等等这些元素，算是欧美风十足。但是你又听到它的旋律其实是用五声音阶来创作的，所以它有着东方的风韵啊。推荐你可以去找一找 Far East Movement， 就是远东韵律他们的很多作品，就是虽说是一群在美国发展的音乐人，但是因为他们都是亚裔，所以呢他们也会把很多亚洲的音乐元素加入到他们的作品当中啊，让你听起来也会又新鲜然后又有熟悉感。好了，很快我们今天在下午两个小时的陪伴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要为你送上的是 F 杰尼的彗星撞地球，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由凯文海马带来耳机分你一半。我是王晨，线下联系我你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 DJ 王晨，我的晨呢是日月星辰的晨，不是早晨的晨，别搜错了啊。 DJ 王晨新浪微博就能找着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了啊！我们首先第一首歌为你带来的是
2: 来自美秀集团乐队《偷偷爱》。
1: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话题帖啊，话题帖话题已经发出来了，然后还有一个置顶啊，也不是置顶啊，有一个小小的码，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可以扫一扫，有精彩。

0: OK， 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了，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各位基友们下午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OK， 我们今天节目话题已经发出来了啊，关于昨天有一个热搜挂了一整天，是不是关于微信访客记录这件事儿、啊、
1: 哎，对，
0: 吓人啊！当时我跟海马分享这个消息的时候，海马一下整个人跳起来了，他倒不是一跳起来，就是整个人红温了，说啊，要出这个东西吗？
1: 这就是我可能当时我已经害怕了，我看错这个热搜了。
0: 为什么害怕？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微信开通这个访客记录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冲击力真的很大，因为有时候你确实啊，自然而然的可能莫名其妙就点到了别人的朋友圈，然后别人就发现你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还要看我朋友圈，被他发现了之后就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尴尬，对于社交来说。
0: 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昨天没刷到或者没怎么关注，我告诉大家你别慌啊、哦，我知道你很慌，但你不要慌，微信已经焊死了访客记录，说这件事情是不会开发的，绝对不会出来的，所以大家放心，安了安了啊。那还有一句话引起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思考，虽然微信焊死了访客记录，但是我们早就把自己的朋友圈给焊死了。
1: 怎么讲？
0: 因为朋友圈现在正在集体沉默。有一个权威的调查是跟我们的移动端有关，叫 Quest Mobile， 在今年二月份的最新数据，微信朋友圈日均内容发送量较21年的时候峰值暴跌 37%， 主动点赞评论的比例下降了将近 30%， 整体点赞率不足 10%
1: 啊。
0: 然后朋友圈的主力啊，现在我说实话，虽然很多咱们的这个大哥大姐们是吧，大爷大妈喜欢发朋友圈，但说实话主力还是年轻人发。年轻人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叫集体停更，18岁到35岁的主力人群当中40%的人停更朋友圈超过3个月，也就是3个月一条朋友圈都没有发过。然后呢，有70%的人主动降低了打开频率，超过60%的人沦为只看不发的沉默观察者。我想说这个我真的狠狠的共鸣了。而且你知道吗，超过70%的微信用户啊，他都启用了那个仅3天可见。
1: 哦，其实我有发现啊，就是说可能我在我自己的认知里面，年龄越大可能越不喜欢发朋友圈，也不是说年龄越大，就是说你可能在你步入工作之后，人即将迈入中年这个门槛的时候，你可能就表达欲就降低了，然后就不发朋友圈了。
0: 是，
1: 但是可能你退休了之后，生活慢慢开始变得精彩了之后，哎，就咱就喜欢发个朋友圈，对不对？你说大爷大妈平常去逛个公园，看到花开得很漂亮，跟花合个影什么的，看个树，长得很茂盛，就要在树底下一定要拍个照，然后经常退休之后出去旅行也要发游客照，对不对？
0: 对，现在年轻人也喜欢在花儿底下拍照
1: 啊，
0: 异曲同工。我跟你说，就是很多那个，我看我们那个拍照的那个群里面，就是有人他拍，比如说小姑娘美女啊，她在那个花儿旁边，比如说她会雕这个花儿，你看过那种？写真其实是异曲同工，跟我们的那个阿姨们是一样的，在我看来
1: 就是没有围那个丝巾的阿姨。
0: 对，但那你把丝巾换成比如说其他的衣服，对吧，其他的一些配件不本质上不是一样。
1: 行，这边挎一个包，身上背个包。
0: 对啊，换成裙子什么的不一样。
1: 行哎。
0: 对，这个歪楼了，你接着说。
1: 对，其实有时候我就从我自己的角度去出发，我就发现我自己的变化了。我现在可能的确不太愿意去发朋友圈了，近一年吧，我可能就发过5条朋友圈，真的，就是像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啊，就20岁出头的时候，就恨不得用朋友圈记录我的全部生活。但是现在呢，我可能更享受自己的这种私密空间。那除了咱们做节目，平常做播客之类的，我或许还保留着咱们传统媒体人应该有的很强烈的表达欲之外，那在生活当中，我是真的一点分享欲，一点

0: 表达欲都没有，
1: 感觉海马老师有一些故事啊，为什么这么没有表达欲呢？人怎么能没有表达欲呢？
0: 我觉得你表达了之后你得有一个倾听者，如果身边没有倾听者，那我表达还有什么意思呢？
1: 这等一下我们慢慢聊好不好，我们今天话题先抛出来，我感觉各位基友们开始复苏了啊，是微信已经确认不开发访客记录了，这不是我们的话题，但是我只为了让大家安心，以防你昨天的工作太忙或有事不知道会被吓一跳，好吧，没有访客记录功能。然后呢，真正的问题是，请问你会定期检查其他社交平台的访客记录吗？以及最核心的一点，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聊的是，你现在能随心所欲的发朋友圈吗？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当中，找到897的互动专区，耳机分你一半的话题帖，而我们的基友群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大家可以扫码加入啊，加入我们的小家庭，成为我们的原始 Goodon，
0: 叫我们基友互助群，
1: 没错啊，是来自于 Mango Jump 芒果酱、
0: 月亮。

0: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各位基友们，下午好，我是凯文，
3: 我是海马。
2: 好，我们先来看留言，还是先看留言吧。
3: 嗯，
2: 先迎客啊！欢迎流金岁月，欢迎肥羊，还有本人，来的挺早啊。今天是不是不那么忙啊？那所有正在听节目基友们，你们劳烦小手可以往下翻一翻啊。我们发了一个码，你可以扫码进去，有好看的。然后本人说下午好 ，homie 们。我个人的话呢，不会特意的去查什么访客记录、访问记录这种东西。之前看过很多的 app 有这个功能。点进去让我开会员掐米是不是、
3: 哎、
2: 一开始的那个什么黄钻看 Q 空间、
3: 啊、包括那个微博会员
2: 对
3: 吧，现在还有
2: 然后呢，不过微信如果开放这个功能的话，那些偷感很重的人应该觉得蛮难受的然后出去旅游或者有意义的事情我才会发朋友圈，我会比较反感那些把朋友圈当树洞发的人，一点鸡毛蒜皮就在朋友圈里面吐槽，如果遇到这种人我会直接屏蔽他。来自我们的听众留言啊，
3: 其实这种事情我也遇见过，我倒也不是觉得反感，我就是可能对我个人来说就是不喜欢。假如说有一个我朋友圈里面存在一个他就是跟他所说的一样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要发朋友圈各种吐槽，然后让我看到了一些我个人不太喜欢的内容的时候、而且频次很高的情况下、我直接会把他也会同样屏蔽起来，就是他可以看我的朋友圈、但是我会让他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消失，他可以看我的任何动态。
2: 你还挺有礼貌的。
3: 对，就是因为是这样哈，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对私人空间要求很高的人，假如说我的朋友圈里面遇见了一条我不喜欢看的这个信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会把它屏蔽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样，它让我看到了，我也是对我生活的一种打扰。
2: 这是个好事儿，我要说实话，这是好事儿，这说明你是一个秩序感还挺足的人。因为我的话完全能够理解你这种做法，因为我的秩序感比你还猛。我为什么在微信里不屏蔽你刚刚说到的那种人？我是很少很少会屏蔽别人的，而我屏蔽别人，我也不会。就是特地的怎么样，或者如果很烦我会删掉，我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微信对于我来说早就不是所谓的私人空间了，它就对于我来说它跟钉钉跟飞书没有任何区别。
3: 有时候其实我有时候我也会像你一样的观念有这样想法，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用微信去联系我自己的家里面的人嘛。
2: 对
3: 吧，
2: 它就是一个有亲友版本的飞书和钉钉对吧，
3: 下次让我们家人全用 QQ
2: 全用 QQ 全用 QQ 我跟你说还真是，我也快要加入 QQ 了。看到小飞扬说我不怎么关注访客记录，朋友圈我一直都想发就发，我也不搞那种屏蔽分组这一说，可以发出来的都是好友都可以看的。哦，我明白了，你意思就是说你的微信里面基本上都是好友，你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3: 哇，就是跟工作啊什么的完全不搭边吗？
2: 对啊，我跟你说朋友圈它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一种社交产品，就是网络社交产品，它同时集合了朋友、爱人、你喜欢的人、喜欢你的人，还有你想弄都在里面，还有想弄你的人都在里面。哎，你发现没有，特别特别神奇，他真的做到了。
3: 对，他就
2: 真的做到了。
3: 朋友圈就是一个虚拟的小社会嘛，
2: 太强了，
3: 这就是社交媒体。
2: 对，哎呦，我跟你说，这绝对是特色。这是个好事儿，
3: 这是
2: 个
3: 好事儿，
2: 太有个性了。
3: 它跟微博这种公众平台还不一样，就朋友圈就相对私人化的小社会的社交平台。
2: 对，你这个引子特别好，因为我接下来就想说的这个小 tag 叫做微信的克制是最后的温柔，我们还得谢谢他，咱还得谢谢他，他要锁死这个访客功能，就是他绝对不会开发一个有谁看过你朋友圈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说句实话啊，我们早就已经给这个东西自己上了个锁了，绝大部分朋友现在都是这样。你有没有微信搞成三天可见或一个月可见的？
3: 哦，我是半年可见，
2: 对吧？半年可见，因为有很多的职场人说啊，所以狠狠的共情啊，他就是个钉钉飞书。职场人说漏赞领导动态，第二天开会被穿小鞋，不是我说，是网友说的。朋友之间没点赞对方的生日动态被拉黑了，甚至有公司把转发公司公众号并集赞纳入绩效考核，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这都什么事儿？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3: 这是好夸张那个。
2: 对，然后还有包括什么人设崩塌现场？啥叫人设崩塌？我看到"人设崩塌"这四个字，我都有点应激。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有人发，哎呀，加班深夜好辛苦，结果被同事在烧烤店里面偶遇。还有人说啊，一个人去旅行好孤独。然后呢，结果定位和前任一模一样。
3: 你摆装，你摆装，
2: 你摆装，我憋不住了，是吧？还有人屏蔽了家人，发一些自己出去这个饮八加一。

0: 你能帮我救一下吗？就是
1: 突然
0: 圆一下吗？能圆回来吗？
1: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那个张惠妹的一首歌啊，艾怡良给她写的《偷故事的人》
0: 哦，漂亮，
1: 对吧？其实我们说回微信啊，我觉得微信保护社交自主权隐私性这一块啊，真的是我觉得做得不错，在当今的这些社交媒体当中。当时前段时间出了那个来电忽略的那个功能的诞生啊，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就是因为我有权利去拒绝一些社交，也有权利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拒绝了与他的社交，我觉得这就特别棒。就其实跟这个永远不出这个访客记录，它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0: 是，我觉得其实差不多，我跟你说其实效果是差不多，它只是保证了当下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当下的那个面上的和谐，因为你不需要点拒绝嘛，你就反正就把它挂机，然后你该干嘛干嘛，然后最后你可以假装没有接到，它只是一个这个。但是说句实话，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一样，
1: 对，
0: 包括就是打电话来的人，他也知道，但其实大家都知道。
1: 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是一种，就是稍微克制一点的拒绝，但是还是给对方留了台阶的那种拒绝。
0: 对，其实我们的点就在于这已经很好了，就是已经在非常非常的这个 gentle 了。
1: 其实对啊，这种方式其实就可以结合我们昨天的那个聊的那个话题。
0: 你是喜欢直球式的还是潜台词式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我们都是潜台词式的，但我们心向往之，直球式。
1: 好了，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周汤豪，《骂醒我》。
0: OK。大家加群啊，在我们那个话题帖里面。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广播普通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OK， 我们从半点回来之后，其实现在还没到半点， whatever， 无所谓，我们要进入到高级环节，你问我答。其实昨天我们是第一次尝试这个，还挺有活。
2: 对，
1: 因为有听众跟我们说觉得很好玩，我一开始想这个方法呢，就觉得实在没活了，但又不想咬打火机，所以就想了一个这个。是什么呢？单元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昨天没听到的话，就是我们俩一起猜拳，赢者问，输者答。我们准备了一些问题。对，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虽然你听看不到我们猜拳，但是
2: 我们真猜了。
1: 对，真猜，我们是真猜。因为这问题我们不太想回答。然后我们猜拳的过程你看不到没关系，但是你可以从谁问谁答听出来谁赢谁输啊。嗯、好，控制语言啊 ，language 啊，不要太激动啊。石头剪刀布。
2: 哎呦，那我该我问了哈。
1: 对，你就把一整个问掉行，不用拆开两个。
2: 好，一，你现在发朋友圈会屏蔽多少人？有没有过因为屏蔽错人而社死的经历？
1: 第二个确实没有，这个真的没有，因为我这个人做事非常仔细，尤其是在这些方面极其之仔细。那我现在发朋友圈会屏蔽人。一定会屏蔽人。
2: 你第二个没有的话，我感觉你这个人就是立体防御了已经。
1: 我基本上立体防御不至于。哦，是的，我是立体防御。因为我刚刚其实想讲的是，你对于你自己的私人空间要求高，我对于我私人的空间要求极其之高。
2: 哎，我就想到
1: 极现在能随心所欲的发朋友圈吗？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话题互动帖当中来留言打卡签到说说看呢。
2: 这首歌来自孙盛希，跟我们俩一样的 MBTI INFP，
1: 欢迎大家可以到话题帖当中扫码加群。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来自孙盛希
1: INFP、
0: 哦、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各位基友下午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刚才玩完这个你问我答之后啊，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就各个社交媒体这个我有点不太想讲了，就是关于这个我想说一个核心数据吧，其实为什么大家不喜欢访客记录这玩意儿，我也就不想跟大家拐弯抹角了。2026年新的心理学调研确实有80%以上的人承认有过偷偷关注别人社交账号这样的经历，其中有60%的人表示最害怕的就是自己的浏览痕迹被发现。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拐弯抹角
2: 说
0: 这么多，一会儿 QQ 咋了？
2: 谁还没看过自己前对象的那个微博呢？对不对？偷偷看过？
0: 没有。然后就是拐弯抹角，人家哥哥怎么做？人家 ins 怎么做？人家小红书怎么做？说到底不就是害怕这个吗？是吧？说啥我不知道啊！
1: 是，而且说句实话，我觉得访客记录这个，我从我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从 QQ 空间开始嘛。
0: 对，
1: 当时就说来了、踩了、顶了，对不对？
0: 对，
1: 就当时甚至这个 QQ 空间啊，它还会有弹窗，哎，说提醒你说谁谁看了你了。后来就是微博嘛，就是想要知道谁看你了，全部访客记录那。就是得开个会员，是你开完会员以后，据说啊，微博它还会出一个，在年底的时候发一个，就是那个年度总结一样的东西，比如说这一年里面谁谁看你次数最多啊，就我觉得发现以后就巨尴尬无比。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副标题，我觉得挺有意思，我们可以来多聊一聊啊，叫做"我可以，但是你不可以"，同时看看你的，就是微信的朋友圈啊，有个冷知识，它最多支持创建200个分组
1: 啊，
0: 单个分组最大容量500人。那有朋友为了精准屏蔽，他创建了很多组，比如说leader 组、客户组、亲戚组、
1: 前任组
0: What can I say， 还有讨厌的同事组等等，几十个分组，把这个功能是应用尽用
1: 啊。天哪。
0: 然后心理学研究还发现啊，这是个好事儿，越擅长分组屏蔽的人，其社交焦虑水平也越高，而那些从不分组想发就发的人反而心理更健康。那就是说咱俩不健康、
1: 我的分组也不多呀。
0: 也是啊，你不太擅长，毕竟你能把这个东西搞反向，只给谁看和不给谁看搞反向是吧。然后呢，说到这个啊，微信的不给谁看功能，它是比部分可见更受欢迎的，因为不给谁看只需勾选少数人，而部分可见则需要勾选多数人，更省时间。但是我想说，不是有个功能叫从群导入吗？
1: 啊，对啊，就是比如说你一个群里边，假如说你上大学的时候，你想屏蔽你的同学，你直接把那个群导入，把那个班级群全部导进去，那你发个朋友圈啊，说不给谁看，把这个分组一选上，哎。你的同学都看不到了，对不对？
0: 安安静静。
1: 比如说你偷偷学习啊，宿舍偷偷学习，不想让别人知道啊，那你就可以用这一招，对不对？
0: 是。然后还有一个好玩的，我们来分享一下。

0: 下，就是有一项调查里面呢，有六成的人说刷朋友圈是为了看看别人过得怎么样，而不是为了分享自己的生活。真的有这样心理吗？而且有六成的人，这什么田野调查啊，这个是只是哎，刷朋友圈只是为了看看别人过得怎么样。
1: 还
0: 你怎么看
1: 啊？还真有这样的人。
0: 海教授你怎么看？
1: 就比如说哈，就是俩人谈恋爱谈了很长时间，最后分手了。
0: 你分手了？
1: 分手了之后吧，然后有一方呢，他觉得不甘心，他就是要看看自己的前任过得怎么样。他过得比自己好，他生气呀、他生气呀、然后就是那种潜隐性的攀比心理。而且还我身边朋友还遇见过，就是双方其实心里面跟明镜似的，都知道彼此在偷窥自己，但是就是不点破，就是暗自较劲。你知道，你发一个生活很好的微博啊，但是他就我表现出我要生活的比你更好，我再顶一条上去。
0: 哎呦，海老师太有生活了。你是哪个朋友告诉你的？看到哪个朋友的事儿呢？
1: 就是我朋友多了。
0: 四海之内皆兄弟。还有一个有趣的悖论啊，叫什么呢？叫越不发朋友圈的人，其实他越喜欢刷朋友圈，而那些天天发朋友圈的人，其实他反而很少刷别人的动态。你同意吗？你比如说你现在不发朋友圈，我就采访你，你现在不是不爱发朋友圈，你说啊没有人倾听我，那你现在还愿意刷朋友圈吗？
1: 我也不刷啊。
0: 就是你不看你也不刷。
1: 我不刷、
0: 那你属于挺有个性的。
1: 就是朋友圈可能我刷的这个频次会特别特别的低，这也就导致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我明明发了一个朋友圈你为什么看不到，那因为我不刷呀。就是身边真的有很多朋友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0: 这个算是一个节目预告，这就是明天节目的预告，是不是？
1: Yes，
0: 对不对？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你会习惯性的把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或者说在生活当中对某一样东西某一件事的认知去带入到普世面去。就比如说你的朋友可能他是爱发朋友圈且爱看朋友圈，也会喜欢朋友圈互动，他就会认为普天之下的人都是这样，而你不这样就说明他不会想到你是不发不看，而是他会觉得你没看我。
1: 对
0: 对，
1: 他会觉得我有问题。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明天我们节目的话题啊，这个大家回头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怎么讲呢，这个悖论我自己的话其实它是属于一个中段吧，但我确实刷朋友圈的频率远远高于我发朋友圈的频率，远远的高于。然后访客记录的本质有人说它叫一个社交边界的侵犯，心理专家说啊，又专家啊说人们反对访客记录本质上是反对被监视的感觉，还有那种被迫互动的感觉。所谓被迫互动就是我看了你但是我不希望你看到我看了你，
1: 哎，我们
0: 也就是我可以但是你不可以。
1: 真的，我们可以简单带入一个情境啊，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在地铁站里面，其实地铁站很多人都在，就是大家
0: 肯定
1: 很多人都在看你，是不是？但是
0: 看你啊，
1: 就是但是突然可能最后可能科技发展的很高的时候，我们想象一个未来的一个场景，很赛博的一个场景。
0: 好，
1: 然后你的那个，你带一个就是很智能的一个头脑里装了个电脑，
0: 脑机
1: 疯狂给你推，比如谁谁看了你，谁谁谁看了你，跟那种消息提醒，你难道不难受吗？
0: 那男人说我要把它关掉。
1: 对啊，那难道不对啊？
0: 是，
1: 就是你，我明白，我知道我自己心里面跟明镜似的，就是我知道你在看我，但是呢，我不想把这个事情放到台面上来。
0: 明白。
1: 对，
0: 所以说句实话啊，网红的手机基本上他都会屏蔽掉这东西的。对，但是我也知道某一些网红他是真是狼面，他真是战狼，他每一条评论都看，基本上，而且是那种上百万级别的，将近百万级别粉丝的，他也每一条都看。是真实的百万粉丝，不是那种就是惯出来的，就是他每一条都看。
1: 他怎么能看得过来啊？
0: 然后拉黑了上万人，这种也挺好，他不内耗，这是每个人的解压方式啊。我刚刚说到哪儿了？就是当你知道别人能看到你看过他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小心翼翼，不敢自由的浏览和表达。这所谓是我可以偷偷的关注你，但是你不能知道我在关注你，这其实也是当代人最默契的社交潜规则。老说这些东西是不是会得罪人啊？
1: 对啊，
0: 大家加不加群啊？大家听我们节目有没有听觉得好玩有意思啊？可以加群啊。
1: 就在我们那个评论区下方，大蓝鲸评论区下方有一个二维码，
0: 他现在不给置顶，所以就只能
1: 对有一个二维码，上面是基友互助群，你可以去扫一下码，然后进到我们那个群里面，听我们一起胡扯八道。
0: 对，

0: 谢谢大家。就是我们其实也挺好奇，就是我们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或者方式大家喜不喜欢。当然进群的话你记得先看群公告，我们有一个是有言在先。
1: 嗯，
0: 对，就不能骂主持人进群。
1: 不能骂本节目的主持人。
0: 啊，没有外其他节目主持人也不行嘛。啊，就是主要不能骂主持人，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提提建议什么的，包括我们的节目内容。要不然我们俩感觉就跟盲人摸象一样的。
1: 对。
0: 你摸摸他，他摸摸。
1: 对，
0: 你。
1: 而且后续如果有一些什么选题的征集啊，都可以去找各位啊。
0: 对，我们即将迎来一个不说是腹泻式吧，也算是一个跑肚式的更新。那么接下来的歌曲来自于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支来自于中国香港的摇滚乐队，他们有着老灵魂，叫 Dear Jane。
1: 你流泪所以我流泪，
0: 哭了。为什么不开访客记录功能呢？我还挺好奇有谁看我的，说实话。

0: 一场票也就2000块钱，还包个酒店。我说你看一场 Post Malone， 我说这个东西还是非常划算，而且这次 Post Malone 他还有那个嘉宾嘛？
1: 对 ，Don
0: 对不对
1: ？Toliver 啊 ，Don Toliver 跟他一起啊，对，
0: 就那个糖，
1: 跟他一起来，
0: 就是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个糖其实他的整个的这个在国外知名度也是很高的，
1: 他就是
0: 说唱歌手。
1: 对
0: ，F 一那电影
1: ，F 一 Lose My Mind 里面就是他唱的。还有就是我如果要讲的话，启德我也去过。启德的话，如果你看看台的话，不想花太多钱也是值得的，你可以欣赏到完整的舞美观演的体验，包括启德那一块新区的建设也可以说是赏心悦目吧。在傍晚的时候你早点过去转一转，哪怕有很多工地也会给你体验一种，它有一种香港加大陆加新加坡的感觉。
0: 对，而且近些年来这个 Post Malone 也是开始尝试乡村的风格，据说这次的演唱会他是乡村的风格的那些歌曲跟他以前那些说唱风格的歌曲是一半一半，
1: 对，他是
0: 对吧，还有个嘉宾
1: 就是跟 Don 一起，这是他之前那一波巡演发的专辑的一首歌曲，主打歌真的很好听，叫做 Chemical。 我就记得当时去亚博的时候，看着那个透明玻璃窗外的那个海水啊，还有海岛波光粼粼，再配合这一首歌曲，他给我留下了一种永恒夏日的感觉，虽然那个时候已经快要逼近秋季。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耳机分你一半，
2: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0: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哎呀，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差不多要结束了。但话题方面，大家就是我发现啊，只要是跟这个访客记录有关的东西啊，感觉大家好像是聊的就不多，对不对？
1: 嗯嗯，
0: 是不是有一点？那没关系，反正他已经确认不开发这玩意儿了，对吧？接下来啊，凯文跟大家在节目之前结束之前，还有个事儿要说。第一个事儿应该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是我们往前翻一翻我们的话题帖，可以看到咱们的耳机分你一半发了一个二维码，这是我们的基友自助互助群啊，不是自助，对，不好意思，互助群。如果大家有需要，感觉好玩啊，可以来扫码添加进来，成为我们节目的原始股东。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事情要给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今天已经是5月13号了，在五天之后，咱们金管家装饰，南京知名的家装品牌，特约播出的《家装大白话》，我们的老朋友回归了，第三季定于518，5月18号那天正式回归。我们这档节目的将会继续延续之前的风格，不会说生硬的专业话术，基本上就是跟大家讲一讲整个家装工作的流程，从接触到设计到选材料到落地，然后聊风格方方面面，大家什么感兴趣我们就说什么，还有一些避坑的指南，简简单单就像金管家装饰他们的菜单式透明报价一样，告诉大家用最轻松和舒适的方式和你聊装修。这一次呢，我们老朋友风趣接地气的大白，还有专业实力满满的设计老师王博和刘宇全员回归，和凯文一起在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陪伴大家。同时呢，从5月18号开始到31号，只要到店去签订装修合同呢，有10000块钱的装修立减金，同时还有到店礼，还有就是作为苏超联赛的南京赛区的赞助商，金管家装饰将会提供给您南京队下一场主场的门票。如果有需要，大家记得啊，咨询包括到店，在汉中门大街8号，电话号码还有微信号呢，还是之前的那个数字。
1: 对，电话号码是588-35315，588-35315，
0: 没错。
1: 同时也可以去添加微信号小写的FM35315，小写的 FM35315，来联系到咱们的金管家装饰。
0: 没错啊，5月18号，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衣食父母们能够来捧场支持。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儿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各位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栏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去发送了我们建了这个我们节目的基友互助群，各位可以去扫码添加进群，成为我们的原始股东。
0: 好，
1: 在群里面呢，我们可以面对面啊 face to face 1v1的跟您交流，
0: 是群里有人喊你，
1: 对，包括后边我们有一些节目的话题征集啊，其实都是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
0: 对，大家有什么样的需求需要的话，也可以在群里面相互的来说一说，是二手集市之类的啊。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即将为您带来的是由杭城主持的摩登派节目，敬请锁定收听和支持啦。
1: 好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丁世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我们明天见，
0: 回头再见，拜拜。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即将为您播出
12: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日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5月13号星期三傍晚的17:30，这里是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恒程。今天我们先跟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 Hi。

0: 一边听歌一边今天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就发放出去了，然后就有朋友刷到今天大蓝鲸说怎么话题有点莫名沉重啊。你知道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吗？今天是星期三，在我们的摩登派今天安排的单元是悦人先悦己，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跟自己对话的很多事儿。今天聊的话题就两个字，遗憾。你说沉重吗？其实是因为前两天我在微博看到一个热搜，网民票选的十大人生遗憾之事，我还真的是仔仔细细的看了看。这十件遗憾的事情呢，从没有能够珍惜年少考入好大学以致此生碌碌无为，到子欲养而亲不在，从悔恨结婚早到忽视健康，可以说包含了方方面面啊。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说，有一些遗憾呢可能真的是遗憾，而有一些遗憾呢也许它不能够完全落在遗憾的层面。你说人生在世就是这么几十年，谁会没有遗憾呢？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这些网友评出的十大遗憾，帮你分分类，再帮你规整规整，看看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尽量的减少遗憾，或者是避免这些遗憾的发生。那么顺便呢就想问一问各位听节目的模范生，就是今天我不想问你目前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我只想问你啊，有一天当我们老了的时候，在回顾这一生，你最不希望给自己留下哪方面的遗憾？大家有没有懂我今天提问的这个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如果问你目前最大的遗憾，那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已经经过的过往，而问你最不希望给自己在老的那一天回顾人生的时候要留下哪方面的遗憾，这是一种预设，这也是一种算是让我们提前去规划尽量避免产生遗憾的方式。所以各位啊，你老了那一天再回顾一下你的人生，你最不希望给自己留下哪方面的遗憾呢？是没有把你的兴趣爱好坚持下去，还是没有在你的事业上认真去努力，是没有去跟你爱的那个他大胆的捅破那层窗户纸深情告白，还是你想去的地方一直没有去，以各种理由跟自己说下次下次下次，然后反而形成了没有下一次的局面呢？手机各大应用商城下载安装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的首页你可以搜索我的名字航程，杭州的航，前程似锦的程，关注航程到我的主播号专区。今天我们聊一聊遗憾，对，悦人先悦己。
1: 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0: 其实今天聊遗憾这个话题啊，真的是有个非常残酷的事实的，因为是有数据支撑的。90%的人都会在生命的后半程经历严重的遗憾，而更残酷的是，这些遗憾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不管你是纽约的投资银行家，东京的上班族，还是北京的互联网人，当你回顾这一生，后悔的事情惊人的相似。所以今天我们聊遗憾这个话题呢，我也看到了网上的很多很多总结的资料，就是有人调查了很多很多老年人，然后得出那些老年人最后悔的十件事。但是这些事情啊，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听过的，也是有人跟他们劝诫过的。那为什么这些事情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根本听不进去？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原因？然后如果把这十件后悔的事情跟你好好的分析分析，能不能总结出哪些是可以避免，哪些是人类认知的结构性缺陷，不是我们个体能够改变的。如果这样分析完，你会不会心中舒服很多呢？所以今天我们聊一聊遗憾。那既然如此，来说一说啊，通过调查很多很多老年人之后得出的他们最后悔的十件事情分别是什么。第一件就是没有过忠于自己的生活。这条其实就是在国内外所有的研究里面几乎都排在

0: 国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亲友出行无烦恼，懂你的周到，更懂宾客的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摩根派。

0: 日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
1: 是5月13号星期三傍晚的18:01，问候到每一位小周末下班路上的模范生。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和你一起聊遗憾，也是希望你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我们呢也是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调查报告。

到的结果啊，就是通过各个国家对于那些退休之后，特别是一些可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的一些老人的调查之后，做出了一个排序，就是老年人最遗憾的十件事情分别是什么。听完之后呢，也希望给正当下年轻的我们做一些警醒。我们之前说了，排在第一名的是没有过忠于自己的生活，第二名是工作太多陪家人太少，第三名是没有维护重要的人际关系，而排在他们觉得遗憾的事当中，第四名的是没有追求梦想和热爱。因为梦想的竞争对手不是失败，是还行吧，现在没错，是还行的状态。你不是没有能力追求，是你目前的日子也还过得去。人类对于损失的敏感度是收益的两倍，所以放弃确定的还行，去追求不确定的很好，你的大脑是天然会抗拒的。这条遗憾里藏着一个认知的陷阱，就是很多人把追求梦想等同于辞职去流浪。不是哦，梦想不是完全就是给自己置之死地的，梦想可以从副业开始，可以从周末开始，可以从每天30分钟开始，你不需要 all in， 你需要的是 start。所以大蓝鲸今天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如果有一天你老了，你希望自己千万别留下哪方面的遗憾呢？银河快递，我想要的快活。

这个声音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非常甜的歌手，叫做朱主爱，像不像？18:11，这是摩登派，今天是5月13号。再过一个月啊，又到一个重大的日子了，什么日子呢？第26届盱眙龙虾节。去年我觉得龙虾节还历历在目，我还去盱眙主持了一天的演出，吃了好多好多好吃的龙虾，还打包带回到南京啊。没想到今年又要到了，一个月之后，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就要正式开始了。吃正宗盱眙口味小龙虾，就得去盱眙呀。我觉得去年呢，我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吃货朋友们，也真的是一个全国吃货大集结。而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上，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盱眙地道风味，也不用在网上去到处做攻略了，也不会踩雷了，反正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店全部都在现场集结，10多家特色龙虾馆，算是现场神仙打架啊，闭眼直接冲，13香啊、蒜泥啊等等的经典口味，一定可以满足你的味蕾。而今年呢，也是6月12号到6月14号，正好又恰逢到周五、周六、周日这个周末的3天。哇，现场一边吃龙虾一边嗨翻天，嘉宾阵容炸场，可以说是视听味蕾双丰收。这3天分别有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在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我相信旋律一出来，前奏一响，全场一定跟着唱，一起摇摆。这种吃龙虾听着你喜欢的歌全民大合唱的快乐，真的只有来盱眙龙虾欢乐宴才能够享受得到。而从南京去盱眙呢也很方便，开车就1个半小时左右车程，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全家出行朋友结伴都超级合适的。除了吃龙虾啊，因为这次正好适逢周末，我真建议各位可以在盱眙来一个2天1晚的短途游，开车去，第一天自驾抵达，咱们先打卡超级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10大方阵齐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景啊，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傍晚呢，冲到龙虾街广场嗨玩，吃龙虾看演出，晚上住在盱眙的商圈里，走2步就能逛夜市吃小吃，超级方便。第二天睡个懒觉，我们龙虾节的门票的票根，第1山景区、铁山寺景区、明孝陵景区3大景区，你随便3选1是免费玩，不用花门票钱啊，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下午回城再打包一点龙虾，完美返程。今年呢，我们有一个区别，往年的那个演出啊，它都是一个舞台正面，今年我们是在中心有一个演唱会般的4面台，所以呢，今年欢乐龙虾宴的门票啊，分3个档次。第一个，你在看台区，一张门票最低1个人168，它是没有餐桌啊，座位先到先得，但是龙虾照吃，畅享精彩。 B 区 A 区都是有餐桌的， B 区1个人228， A 区1个人288，有餐桌，按照这个 桌号哈，一票一桌，凭票入座。每张门票呢，不仅包含7到9钱，大号7到9钱很大了，高品质的龙虾足足有2斤啊，而且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等等的伴手礼全部安排到位。凭票根，除了免费唱完刚才说的盱眙景点，还有很多网红店铺、龙虾门店、住宿酒店，通通都有折扣，吃喝玩乐一票全包，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快乐。所以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想约上3、5好友，带上家人去盱眙吃龙虾的话，赶快来购买我们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门票，活动是6月12号到14号。不出意外的话，6月13号那个周六的晚上，航程会在现场主持，和你一起吃龙虾。过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2遍59。

0: 927 HC， 我的名字拼音首字母 HC 后面跟上八个数字两遍5927，加微信给航程留言，龙虾节、盱眙都可以，我给你发链接，你先看看，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大家有没有兴趣？反正12、13、14哪天都可以选择。我觉得其实航程去的13号特别合适，因为是周六，又适合两天，特别好。13号我在盱眙等你啊，来留言龙虾节或者盱眙都可以，老朋友直接留言，新朋友加微信。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
1: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2: 母亲是那个永远守在我们背后，默默将琐碎日子过出滋味的人，即便是最简单的一荤一素，在她的饭勺下也像是施了魔法，能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抵御风雨的温度。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是她对母亲最深情的告白，她想告诉妈妈，她成名了，过得还可以，不用再担心。人生的路很长，长到我们总是盼望长大，人生的路又很短，短到有些爱来不及回馈，就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遗憾。这首歌是对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亲情的致敬，让我们慢下来，去回味那一番一周里的暖意，趁一切还来得及，去感受家里每天的烟火香，珍惜平凡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

一种需要练习的能力，而不是一个目标的副产品。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练习吧，每天记录三件让你感到满足的小事儿。听起来可能很傻，但是研究表明持续八周之后，幸福感能提升25%。那排在最后的遗憾是什么？没有更多的旅行和体验世界。哦，这一点可能航程做得非常好，因为我太爱旅行，太爱出去了。旅行的回报是体验性的，不是物质性的。你不会因为旅行而有什么可以量化的东西，但是体验性消费的幸福感比物质性消费能持续更久。不是说一定要去冰岛看极光啊，体验的本质是打破日常惯性。哪怕尝试一家新的餐厅，学一个新的技能，跟一个陌生领域的人聊半小时的天，都是广义的旅行。关键是啊，不要什么等有钱有闲再去体验，因为那一天永远不会来。好的生活，所谓的不留遗憾的生活，可能会从一些小事开始，从现在开始改变。也许到你老的那一天，不能说人生完全没有遗憾吧，但起码遗憾会少一点。这是 OneRepublic Good Life。 想咨询龙虾节，想买龙虾节的门票，在微信给我留言龙虾节或者虚拟，老朋友们留言，新朋友加一下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是我的私人微信号。

0: 都特别适合培养枇杷的这个清甜口感，每一口都是阳光的味道。而且枇杷呢被誉为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的黄金水果，富含多种维生素和营养，生津止咳，润肺养肺，在这个时候吃清甜润喉，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是水果的清甜味道，不管是自己吃，给老人吃，给孩子吃，都特别好。这是哈士的歌《机会与命运》。我看到有朋友说遗憾，遗憾太多了，但是因为它多了，反而我就没什么遗憾了。怎么这么有哲理啊？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九十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九十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九十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九十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九十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
1: 这是摩登派在傍晚的18:00。

处处遗憾来自于言人中。好，爱自己，不要给自己留遗憾，从现在开始。比如说你想让自己更健康，马上就可以去改善你的生活方式，想让自己更强壮，你可以去开始运动，想让自己更漂亮，现在开始注意护肤，注意保养，这一切从现在开始都来得及，就可以让自己减少遗憾。520约会倒计时，大家最近皮肤状态好吗？今天我们摩登派有福利啊，护肤界王牌顶流 CP 赫莲娜的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520提前给你上福利。赫莲娜呢，懂护肤的女生一定不会陌生，妥妥高端美妆界的标杆，黑白绷带更是封神级的抗老 CP， 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 30% 的高浓度玻色因，主打一个夜间深层修护，熬夜之后的脸垮暗沉细纹松弛，用它都可以快速回春，淡纹紧致强韧肌底，把松垮的轮廓一点一点的提上去。而白绷带负责白天维稳防护，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强韧皮肤的屏障，上脸服贴也不搓泥，妆前用会让底妆更扒脸，日夜搭配接力抗老，坚持用下来脸蛋细腻紧致饱满透亮，轻奢顶配级的奢护体验直接拉满，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官网单独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用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块钱。今天我们是大牌美妆，520的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的组合，总共只要17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而且是到2028年的有效期哦。我们还搭配了精致的礼盒，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超级有面子的，正品保真。跨境直采国际大牌蚂蚁链全程溯源，1799，50毫升正装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正装的白绷带，性价比真的太感人了。各位赶快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两个字礼物，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两个字礼物，记得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礼物，然后你直接就可以下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两个字礼物，黑白绷带的套装组合就可以到手了。摩登派继续来听歌，谭亚蔡健雅重来。

0: 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摩登派今天和你聊遗憾，但我希望你能记住三句话。第一，不做，就是不作为啊，比你做错事儿更会让人后悔。长期来看，84%的人后悔的都是那些没做的事儿，只有16%的人做了，会对自己做过的事儿后悔。所以，当你犹豫要不要做一件事儿的时候，默认选择一定是做。第二，没有一个老人后悔没多赚钱，但几乎所有老人都后悔没多陪家人。不是说钱不重要啊，就是说当你在加班多赚5000和周末陪孩子去公园之间选择的时候，尽可能选后者。因为30年后你不会记得那5000块钱，但你的孩子应该会记得那一个下午。第三，所有遗憾的底层逻辑都是同一个，就是你以为来日方长，你不联系朋友因为觉得以后有机会，不表达感谢因为觉得对方知道，你不追求梦想因为觉得现在还早，但时间不等人，人生没有存档的那个时间点，所以记得赶快去做吧。就这样结束我们今天1.5小时90分钟的摩登派，也希望你老了的时候会跟自己说，我真的没太多遗憾，起码我做过了，哪怕它不成功。我们今天节目和你说再见，最后一首歌听到李荣浩的不遗憾，稍后是打歌新生派，明天傍晚的5:30摩登派继续回来。

把自己尽情的交给音乐吧，让自己放下心，卸下一天的疲惫。首先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薛凯琪，让心打开。

我总觉得薛凯琪的声音就带着一种特别的感染力啊。那这当然这首让心打开用很轻快的节奏和温暖的歌词告诉我们所有人要勇敢地敞开心扉去拥抱生活当中的点滴美好。接下来卡斯帕要带着 Time 这首歌用充满力量的说唱和动感的旋律带我们来走进时间的流动和生命的节奏了。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卡斯帕 Time。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大多数人想起外婆，一定伴随着童年夏日的暑气，城市边缘的小房子，可以撒欢的后山，炒得咸咸的家常菜，白炽灯下飞着蛾蚋，从没被想起的暑假作业，迷迷糊糊的童年时光。外婆会出现在某个周末的中午，提了自己种的菜来家中拜访，甚至不留下去吃一顿晚饭，因为要赶特定的某班公交车。又或者在爸爸妈妈加班的晚上，她来接你放学。那天晚上你可以吃门口的辣条和扭扭棒，可以看很久的动画城。妈妈的妈妈叫外婆，这是你在摇摇车上学会的童谣。她爱妈妈也爱你，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童血脉相连，短暂陪伴上几十年。你也会在某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夜晚，在梦中回到外婆的小屋里去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抖抖《玉珍》。

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都已经进行一个小时了，这里是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这首歌来自周汤豪的你是我的菜，是不是这首歌听完心情都轻松了不少啊，从那个上班上学的紧张的氛围当中脱离出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还有更多不同的好风格的歌曲等着大家，有温柔的，有抒情的，有动感的，有舞曲啊等等等等，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跟大家来听歌。那这一小时的打歌新生派接近末尾，大家可以来在节目之外呢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话音的儿，就可以找到我了。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这时间为你送上这一小时最后的歌曲，莫文蔚和郭一凡的合唱《自洽》。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再见，拜拜。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0:00。
0: 欢迎收听。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八点回来，欢迎你继续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我们这时间让好音乐继续啊！先来听到的是墨菲定律乐团带来的歌曲《我在等你》，按下播放键。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一首来自至上励合的《还好有你在》，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温暖的歌声和嗓音都唱出了朋友之间相互陪伴相互支持的珍贵的友谊，那可以把这首歌送给你觉得关系很好的朋友啊，来自至上励合的《还好有你在》。那今天的打歌新生派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最后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林忆莲的《归零》，非常的燃炸的现场啊！这首歌的情绪呢是层层堆叠的，层层递进的，它不会让你感觉这个旱地拔葱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呢依旧有技巧有高音，所以大家可以来听听看。节目之外呢可以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话音的儿就可以找到我了。另外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我是怡爽，我们明天晚上7点到9点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电影《你好，李焕英》在当年创下了女性电影的票房神话，但直到今天我们回看，才发现女性电影并不拘泥于大女主或者女性崛起这样的主题。女性首先是自己，你的主体性先于任何被定义的角色。时代集体在寻找一个更强大的女性符号，也逐渐剥离了传统母亲形象中所含的牺牲感、奉献感。曾经的女演员们常常会担心演妈会被观众定型，而如今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证明，各色不同的妈可以拥有号召力和海量观众缘。妈是令人心悦诚服、充满光辉的强大女人。来自张小斐，《萱草花》。

他深不见底的眼将我吸引，像熊魔力。我走着平衡，旋律变快，在顶楼跳奥利。想打个电话给他，但我听到是一声 sorry。

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也许停下来不代表结束，也许走下去反而更痛苦。记住，爱总比带着恨要幸福，你不快乐也没有人会暗自欺骗。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Hi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2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人到三十啊，难免被催婚。对于另一半的问题，爸妈的关心方向是全然不同的。爸爸一定会说，欺负我女儿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而妈妈会说，可别找像你爸这样的人，但是又会笑着补充，你爸是真顾家，你得找个顾家的。转身又补上一句，他会做饭吗？比你爸做得好吗？无关男主外女主内，妈妈操心的点永远在于另一半能否给你安全感和庇护。对比曾经的他，对比他的另一半，这些是必须项，是底线，他拥有的你也一定要有。在爱情观念五花八门的今天，他依旧是老派爱情的拥护者。三十岁再听这首王蓉的《爸爸妈妈》，觉得这首歌应该能引发一众妈妈的 PTSD。 歌词大意你可以翻译成，妈妈，我要跟这个黄毛圆走高飞了，你别拦我。但说实话，关于爱情里少走弯路这件事儿上，真得

0: 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大多数人想起外婆，一定伴随着童年夏日的暑气，城市边缘的小房子，可以撒花的后山，炒得咸咸的家常菜，白炽灯下飞着蛾蚋，从没被想起的暑假作业，迷迷糊糊的童年时光。外婆会出现在某个周末的中午，提了自己种的菜来家中拜访，甚至不留下去吃一顿晚饭，以为要赶特定的某班公交车。又或者在爸爸妈妈加班的晚上，她来接你放学。那天晚上你可以吃门口的辣条和扭扭棒，可以看很久的动画城。妈妈的妈妈叫外婆，这是你在摇摇车上学会的童谣。她爱妈妈，也爱你。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童血脉相连，短暂陪伴上几十年，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0: wi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3: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向妈妈表达深情，除了送些礼物，也别忘了让妈妈来扭一下，跟着哈林庾澄庆的节奏，哪怕只是扭一扭。愿妈妈的笑容像这首歌一样，永远热力不停，永远闪闪发光。印象里的妈妈总是忙忙碌碌，后来才懂，跳舞的人会发光，快乐的人不会老。让我们把这首《让你妈妈扭一下》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希望妈妈不仅仅是妈妈，更是那个会跳舞、爱大笑的女孩。记得告诉她，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我妈妈。愿岁月温柔待你，爱你不止一万遍。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而是他。
1: 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2: 妈，我回来了。
3: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2: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4: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0: ，Play G One。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一个叫天涯路口的地方，那里总是挤满了要去往未来和过去告别的人，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我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那里。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星月夜。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宇宙洪荒，生命浩瀚，但只有您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2016年，李荣浩第一次以亲情为视角去作歌，写了这首《爸爸妈妈》，收录在《有理想》这张专辑中。在爱情、自我、梦想等等庞大主题的夹击下，这首歌显得朴实甚至寡淡，就像是爸爸的咳嗽或者是妈妈的白发，只有配合某些特定场景和时间点才会撩拨到你的泪点。对比爱而不得和鸿鹄之志，形容亲情的词汇往往更加极端，要么极喜，要么极悲，以至于处在中间地带拥有着一切的我们常会忽略它的存在。在我们人生的重要课题里，亲情一直在下游靠后相对安全的位置，直到需要怀念的某天，才发现这个课题已经无法再提至前端，歌里的主角已经永远化为了歌词，那些所谓的给的不少不多已经是他们的全部，而我们只能把这首歌循环很多很多遍。李荣浩《爸爸妈妈》。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
0: 早上好，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唤醒音乐。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如果说艺术是一场长跑，那么母亲往往是最初的领跑者。在周杰伦的成长中，童年并不全是漫画，还有每天超过2小时的钢琴练习，以及母亲叶惠美严厉又专注的目光。就像歌里唱的，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这是母亲敏锐地捕捉到孩子的天赋，并倾尽全力给予的启蒙。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用一种孩子气的俏皮，唱了母子之间最深沉的连接。那些童年的叛逆，成年之后的懂得，都融合在温馨的旋律里。成名之后的周杰伦依然会在演唱会上带着全场观众合唱这首歌，他甚至把专辑直接命名为叶惠美，直白地向全世界表达对妈妈的爱。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让我们想要逃离的叮咛，最终都变成了我们行走江湖时坚硬的铠甲。

0: 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我啊，
2: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天，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全新一页，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1: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2: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唤醒音乐。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大多数人想起外婆，一定伴随着童年夏日的暑气，城市边缘的小房子，可以撒欢的后山，炒得咸咸的家常菜，白炽灯下飞着蛾蚋，从没被想起的暑假作业，迷迷糊糊的童年时光。外婆会出现在某个周末的中午，提了自己种的菜来家中拜访，甚至不留下去吃一顿晚饭，因为要赶特定的某班公交车。又或者在爸爸妈妈加班的晚上，她来接你放学。那天晚上你可以吃门口的辣条和扭扭棒，可以看很久的动画城。妈妈的妈妈叫外婆，这是你在摇摇车上学会的童谣。她爱妈妈，也爱你。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童血脉相连，短暂陪伴上几十年。你也会在某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夜晚，在梦中回到外婆的小屋里去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抖抖《玉珍》。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

0: 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呀、
1: 啊！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呀、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等你更懂爱，快乐。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上好，我是那一。
0: 今天已经来到了周四，但是早上推开窗发现外面的天气不如前两天来的这么的灿烂，这么的好啦。
1: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天气我还挺喜欢的，就是
0: 你说说看，
1: 就还挺凉快的呀，但是又不是冷的那种，又不像前两天你就是还没出门你就能知道今天你一定是汗流浃背。我还挺喜欢这种天气哦，但是我
0: 今天你不觉得有点黏黏糊糊吗？
1: 但是我今天穿少了，我感觉。
0: 哎，我也觉得，
1: 就今天好像穿短袖没有前两天就是那么合适了。嗯，稍微穿一个小的薄的衬衫什么的，我觉得刚刚好的。
0: 但今天早上就是有点那个闷那个感觉。你看，你看四度的阳就说了，今天好闷啊，
1: 是不是要下雨啊？
0: 我上车以后，嗯，车上的温度还停留在昨天、前天，就是18-19度的空调。我一直我就别开始被搓那个手臂，我说哎怎么这么冷啊。因为我看着窗外就感觉哎是不是下雨了呀，但出门就没有。
1: 对，而且今天早上阵风也特别大。
0: 对，然后上车以后就觉得有点冷，后来发现哦是空调那温度还在，哒哒哒哒就开始一直往上调，差一点啊把它调成暖风。
1: 那你不炸了吗？
0: 哎呀这天气反正真是有点捉摸不定吧。
1: 对啊，敏儿说你看早上好，今早蛮凉快的啊、风大。
0: 对，昨天早上还在跟大家聊关于入夏的这个问题呢，今天就直接开始说凉了又开始。
1: 昨天我还刷到一帖子说南京从最近开始要开始自己长达6个月的夏天。我什么意思？6个月的夏天哦，5、6、7、8、9、10可能都可以算是夏天。
0: 是啊，
1: 一直热。
0: 然后 Nora 在我们的这个抖音评论区说连北京都开始闷了。北京昨天我看有朋友说，就是他说快给我热疯了。我说你别这样啊，我今天要去北京了，就是这我都不知道穿什么。
1: 我觉得那个热反正是不太一样的热，就是有一种是那种干干的热，北方就是干干的热，像南方就是潮潮的闷闷的，把你捂在一个什么没洗的洗衣机里的那种感觉。
0: 是啊，所以我说前两天不是在关注天气的时候就开始说这个黄梅。
1: 哎，不讲不讲。
0: 我们到底人生要承受多少？
1: 我的人生有雨季就算了，我还要承受梅雨季。
0: 哎呀，1280晒出现在车上听我们节目的这个照片啊！
1: 今天选择开开车窗，我觉得还挺合适的啊，小风很舒服。
0: 是的，赶紧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吧。
1: 看了一眼，确实就是看着像要下雨，但是也没有雨啊。今天说是多云转阴啊，可能部分地区会有小的阵雨啊。气温是21度到30度左右。明天是多云，气温是20到30度。后天是多云，气温是20到30度。风力可能部分地区会有6级啊、7级这个样子，但是确实气温没有什么明显的下降哦。
0: 嗯，这是具体的天气情况。早上的7:04，来吧，这首歌来自妹法老肯尼仔合作的《花太阳彩虹你》。

太阳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害羞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走和我牵手好不好

0: 花、太阳、彩虹、你。你要是现在这个季节听，你还得再加上毛毛。
1: 刚刚
0: 周小鸟说：“哎呦，这个我车窗都不敢开，给我发点化毛膏给我吧。”
1: 最近这个汗毛量确实有点太高了。
0: 嗯，对。

0: 也飘，果毛也飘。
1: 你说那化毛膏这太生，你形容的太生动了。
0: 把自己家里宠物吃的弄出来给你吃一口。
1: 我就想起猫就是吐毛的时候那个。
0: 关键最近大家还说，就是你要是车会停在一些树下边，那些车上就会落满了，就是像树胶一样的东西。
1: 走路就黏黏的，那很难受，那感觉。
0: 你就不得不洗车，有时候可能半年洗一次，这你半月就得洗一次。
1: 然后这个张小玉说：“早上好，有没有停户外的车呀？都是黏黏的毛衣子的同款车，他那车窗基本上，他说你看我后视镜都已经看不清楚了，属于是啊，
0: 要小心一点啊，不行就开个窗哦。”哎。

0: 露露说，我本来想去江边散个步，我出门又立刻撤退。
1: 感觉今天早上这个风，江边的风应该会更大一些。
0: 是，刚还有哪位朋友说自己的车被鸟袭击了？
1: 是一群鸟还是一只鸟？
0: 一大早上给自己打了好多感叹号，属于是。还有三声问说，主持人早上好，梅条什么味道好吃？冲陈皮。我将不顾一切的推荐陈皮。
1: 怎么着，梅雨季大家来买梅条啊，
0: 就是那个橙色的那个啊，就是那就绝对好吃啊，
1: 好吃。那我将直接拥护我的蓝色。
0: 好嘞，行。
1: 你要是想就是你就橙色蓝色都买一点，你就一样买一袋，因为它有这种混合组。
0: 还有刚有朋友就是默默的就直接下单了31号，我一看是那个黄皮乳液。
1: 31号，
0: 就到这时候你真的喜欢用一点清爽的，所以今天我们把那什么防晒呀、然后什么全部来往前提了。然后昨天在8点钟大家哭哭开始买的那个墨镜啊什么的又把它往前提了、就是非常应景的这些东西。你知道我昨天在家我就很着急，今天想在直播间下单什么吗？我们那个防晒面罩、我明明在前两天的时候
1: 你买了，
0: 我新买了一个，然后放在包里面，就是那种黑的那种防晒的。我昨天晚上因为今天要出门，我想说北京好热，我就各种找，
1: 结果
0: 哎，每一个地方都没有。到底给我放在哪儿了？
1: 太正常了。
0: 然后我想说今天早上来拍，我就没有，又来不及到。
1: 哎，你把我们直播间的啊、不行，
0: 就
1: 药品药品，
0: 然后就没有办法，就只能戴那种普通的口罩。但这个天出去，你总是很想要就是给自己防晒一下。
1: 我跟你讲，那个防晒面罩啊，你要是夏天防晒确实这个比较重要，但是你要是全闷在脸上那种肯定是不行的。我要是春夏，我是可以戴那种全脸的那种比基尼。
0: 对。
1: 但是夏天我还是戴上这种镂空的，就是你得给我有点风，不然我每天感觉回去都得洗口罩，因为都
0: 是
1: 汗。
0: 还有这个风铃说穿防晒衣还有一点凉快，它有一些防晒衣的那个材料是这样的，
1: 是
0: 它会让你有那种凉感。和透气的，
1: 然后另外大家买防晒衣的时候，我觉得夏天你可以买的稍微大一点儿，就是如果你买那种没有手套的防晒衣，你可以买的大一点儿，这样你可以把你的手也保护到。另外它就是宽松一点，也给你一些空气流动的空间嘛，就不要买太紧身的啊。
0: 是，风铃说着说着，然后又下单我们1号的这个平光镜。
1: 风铃是前两天去验光来着，可能今天才来拍。
0: 平光镜秒变墨镜就在我们的1号链接，我们俩脸上的这个啊。7:1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霞。
1: 早，我是那一。
2: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问我们那个精华用什么，我说其实我不太推荐就是正在生长的同学们去用这些很营养的精华，
1: 对，
0: 反而会让你加重那个症状、
1: 而且夏天如果它就是有一些痘痘啊，突然间你会觉得比较严重，其实也正常，因为这个季节它就会让皮肤出现一些小问题、就给它用一点清爽的水乳我觉得就够了，
0: 做好清洁是最重要的，然后那个水油平衡给它控好。看到亲爱的扎主任也在我们大蓝鲸当中来打卡签到了，很多朋友在投票这一轮的这个隐藏的歌单，我们来看一看，
1: 选择了林宇春的两首作品，一首夏天的电影很应景啊，另外一首是非常经典的下个路口见。想听哪一首歌、你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搜索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江苏音乐台，搜索我们的直播间直接投票就可以了。
0: 看到好久没有来南京梁公子说，你看看活宝的宝长大了，来报个到。
1: 那我好喜欢活宝的宝，
0: 哎呀
1: 你可爱，
0: 你小圆肚子，你
1: 小腿儿，小手，
0: 哎呀，
1: 小脸蛋儿。
0: 行，下回我们见面会的时候带现场来玩
1: 来
0: 啊。来自易烊千玺，一起向未来。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掰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2: 早上好，我是纳四。
1: 哎呦，都纳四了，
2: 因为明天周五了。
1: 那
2: 还有朋友们说这周我要出去玩，你们给我准备一点那出行歌单。
1: 周末你要去哪玩啊？
2: 我吗？
1: 啊，不是，你不可能去玩。
2: 我
1: 昨天我们放那个想去海边的时候，不是有朋友在说嘛，要去平潭，要去哪儿，然后说我正好要去海边，说这个周末出去玩，下个周末看老薛演唱会。
2: 对，然后我那天还看到有热搜说这个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嘛，就大家就说全国各大城市的景区步行街，你当然除了人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会发现很多店

0: 店就是卖什么，比如说卖护手霜，卖那种什么所谓的特调的香氛，然后大家就问说，这种东西难道在景区里面也是连锁的吗？就是也是开始讨论这个事儿。
1: 景区查重率达到了100%，
0: 对，
1: 哇，查重这两个字我最近听不得。我早上来的时候，我们下直播间，我还跟大姨念念叨叨的，我说，哎呦，论文能不能别改了？
0: 我就听，我就好像一直有个蚊子在我耳边转，不要再跟我说再有什么事儿了，
1: 累了，
0: 开不灵会，我去不了了。
1: 昨天晚上我们学校有别的，就是别的学院的老师都来问我说，怎么样啦？论文答辩肯定没问题吧？我说老师，别问了。
0: 你指定行。
1: 我说老师，我们还有那个看片会，我们那看片会，我说最近我们还在改各种改片子呢。

0: 带着我去，我记得我绕了好多好多地方，然后到一个很小的一个转弯的一个地方吃的现炸的那种，妈呀，给我吃不会了。
1: 哎，那大家是去大连玩的话，因为朋友就最近很多朋友们说要去大连，夏天了嘛，你可以去吃大连的那个三味臭豆腐，不知道 Nora 这是在不在，他要是在的话应该我们有共鸣，就是他是那个豆腐炸完了之后上面会给你放特别的一个酱，这里面有那种小的豆豉，然后有辣椒油，然后包括还加了一点点那个臭的酱在里面，那个豆腐炸的酥酥的，然后就配上那个酱，我觉得可以算是大连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小吃了，叫三味臭豆腐，
0: 想吃
1: 就那么一家，
0: 想吃想吃。然后你看曹雨婷说，我去旅游的时候吃的文创的冰淇淋还没踩过雷，都很好吃。露露也说，他说文创雪糕呀，就那么三种口味，但是我每次我女儿看到都要吃。
1: 哪三种口？草莓、巧克力、原味儿。
0: 还有这个小雨木，还有一米，还有刚刚很多朋友都在说，除了臭豆腐，今天早上提到最多就是烤肠。
1: 烤肠，当然是吃15的还是吃8块的？我指定吃15的。
0: 吃原味的还是吃现在还有黑椒的？黑椒越来越多了。
1: 我就是啊，我是一定要吃肉肠的，淀粉肠我不吃，我是景区一直吃纯肉的。
0: 等坑。
1: 等
0: 坑，为什么说到这个的时候突然是东北口音啊？刚那一段
1: 八块，
0: 我非得用南京话往回拽一拽。
1: 哪儿来的胜负欲呢？
0: 咖啡脑袋说的肉肠就是原味的
1: 啊，对。
0: 然后山河街夫一说臭豆腐也有辣的和甜的，确实啊。
1: 啊，是呀，我们大连那个就是偏甜口了，我觉得。
0: 四度羊说，我爱吃淀粉肠。跟烤肠不一样，
1: 怎么又要开始投票了？
0: 哎，又开始投票，
1: 投票了。
0: 你看我前两天在高淳录节目也是，一下车我们走不动道，门口那阿姨都没坐，但是我们看淀粉肠那招牌，我们说阿姨，三根儿，阿姨特别开心，你知道吗？阿姨特别开心。
1: 我问你一个问题，淀粉肠3块钱一根儿，2块钱几？就是两根儿多少钱？
0: 6块啊？
1: 不啊，两根儿5块。
0: 哦，对对对，
1: 对吧？5块2根，3块1根，5块2根，
0: 对对对对对，
1: 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计算公式的。
0: 但是我跟你说，你不觉得就是烤肠和淀粉肠这些搭配什么非常重要吗？
1: 对、啊。
0: 那天你看在那个摊上，我们几个人就旁边还站的都是女艺人，你知道平时大家都很注意的，就是车上还在那儿说减肥，下车来一根淀粉肠。
1: 吃吧吃吧，就那一根儿。
0: 但是他搭配的那个摊儿上，其他坐的阿姨问我们凉皮凉面来点啊，我们就会说不要。但凡这个时候说那个臭豆腐来一碗，我们肯定
1: 要
0: 呀，可以啊，可以可以。
1: 而且臭豆腐你让我一个人吃一碗，我吃不了。就是谁要是买了一碗，你说来分一个，分一个，一人分一个，那这种情况下我一定会吃的。
0: 对，
1: 我就说你们先分，把最后带着蘸料的那个碗给我，我要吃最后那一口。
0: 是，爷爷说林晓来常州喝萝卜干奶茶。我们昨天刚说过菊花脑奶茶，有没有朋友昨天去喝的？
1: 可以来晒一晒啊！
0: 我们在等大家反馈，说有那个微苦的那个感觉在里边。
1: 然后昨天大家说里面那个蛋花其实是什么？是菠萝是吧？它不是真正的鸡蛋，反正就是做了一个形似的感觉。
0: 是怎么做？哎，无糖可乐说还有冰粉，确实是
1: 哦，冰粉。
0: 那会儿说我之前在办公室，
1: 就是啥？
0: 哎，他留言呢？
1: 哦，在办公室，外卖9.9块买了15根现烤的淀粉肠给大家吃。
0: 你在办公室现烤啊？还是
1: 他说什么点了外卖？外卖了外卖9.9块买了15根烤肠给大家吃。
0: 唐毛毛说那个菊花脑那个奶茶是凤梨汁的感觉，真的假的？
1: 那感觉还可以
0: 啊。对啊，哦，诺尔是他用烤箱烤的。然后卢哈哈说昨天去喝了这个某旺卡，就是很火的那个，他说那个徽州酒酿很好喝。
1: 我馋死了，
0: 我就是那一次就朋友点来的时候，徽州酒酿给别人抢走了，好气！我那朋友就喝了一口就没喝了。
1: 天哪，好馋那个。
0: 我心说你给我呀。还有喝2杯芒果，
1: 没事的，我可以亲自到安徽去喝，没事的。
0: 还得麻烦您走一趟，
1: 南京排不上啊。
0: S2号线，请坐。
1: 对，半小时直达。
0: 哎，程星辰也说了，他说没有那个菊花脑的味儿，就那个菊花脑柠檬茶。
1: 他说就是柠檬茶味儿，
0: 他说就是那个柠檬茶的感觉。
1: 哦，
0: 那可以尝试一下感觉啊。
1: 哇，他这个图拍的特别好，就是没有拍出任何这是哪一家的那个商标什么的，超级无广。
0: 是，然后四度的羊说徽州酒酿确实超级好喝。
1: 好
0: 了，行了，知道了，种草了。然后 Lance 说这周末去大连有啥必

0: 是的，刚才说那臭豆腐，还有刚刚有朋友说那个大连什么焖子，
1: 三鲜焖子
0: 啊，焖子，
1: 对，就是你要既能吃到大连新鲜的海鲜，
0: 是，
1: 比如什么海参的、虾仁的，是，又能吃到焖子啊，
0: 是，土生土长大连人在这儿啊，朋友们，你就问就行了。
1: 可以。
0: 还有小猴子说，早上好，景区出现最多的，这也是今天提到的这个频次非常高的，就是冰箱贴，而且现在做的越来越高级，从一开始的木质到现在的金属款，镂空滑动，最喜欢的是 VR 款，就是扫一扫有动画的那种。他说吃的话呢，烤肠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景区走了很久的路，来一根瞬间活力满满，总感觉比家里吃的香。
1: 太同意了，别的地方我根本不吃烤肠，我就在景区吃，在服务区吃。
0: 哎，这就是为什么昨天有朋友说，你们到底说的南京南站的鸭血粉丝哪家好吃？就我跟你说，就是那
1: 一家啊，
0: 就是它就是连锁，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在南京南站吃，我觉得就很好吃。我今天去的时候还得再吃一碗。平时吃我真没觉，我跟你说我真没觉得。平时我都不吃，但是我从南京南走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吃。
1: 对呀。
0: 就是跟小猴几说的这个道理，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像。
1: 对，而且他说的这个冰箱贴，我真的还挺期待朋友们出去玩的时候给我带这个东西。说实话，是我比较喜欢的冰箱贴的那个，就不是伴手礼的种类。就给我带冰箱贴，我会觉得很开心。尤其是有些人会兴致勃勃给你介绍说：“你看，你看，这是我在哪里？你看，你看，这是那个景点的某一座山。你看，你看，它是会动的。”我就很开心。
0: 四朵羊说：“确实啊，服务区的粽子也是这种感觉。
1: ”
0: Shirley Love Sea 他说机场那家感觉也比市区好吃。唐猫猫说南京南站那家有魔法，有魔法。
1: 功劳了，朋友们。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聊一聊啊。
1: 是啊，也算是一个旅游的小旺季啊。下一天我们来聊一聊，说一个你觉得许多景点里你都会出现的一些伴手礼、小吃、文创。我们刚刚说的什么护手霜店呀，啊，猫的天空之城啊，这个今天早上朋友们提的也很多啊。就这种店能想起来都可以，我们跟讲一
0: 下。但你要说到护手霜店，我就不得不提到我们35号链接的这个护手霜了。虽然它一直
1: 景区可买不到哦，
0: 一直持续在我们那个直播间上链接，然后是一个非常大爆的款。但是这个也是你如果去小韩旅游的话，这个已经是你在小某书上搜各大攻略一定要去的一个品牌的店，就是35、36、37、38，就这四个是同一个品牌，这品牌非常火，也是属于你去当地旅游一定会买的特色产品了。
1: 我们刚刚说到这些，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哦。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今天早上很多朋友说出门的时候还是有点凉，那么从5月11号开始，江苏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迈上了30度，截至目前我们看到常州、镇江、泰州已经官宣入夏，比较常年提前了10天左右，那苏州和南京也有希望在本周正式迈入夏天。昨天到今天，江苏迎来了今年的首轮高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直冲35度，那么气候专家表示，5月中旬出现连续两天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虽然较为少见，但是尚不属于极端高温。
2: 天气突然热起来，开空调的朋友们越来越多了啊！但是提醒大家，长期闲置空调的内部最常见的污染物是霉菌和灰尘，此外呢，还可能存在螨虫、葡萄球菌等等致病菌。空调蒸发器、接水盘和滤网是污染重灾区，闲置期间残留的冷凝水让内部持续潮湿，霉菌会快速繁殖。所以如果天气热的时候直接开制冷，相当于让人体直接吸入这些空调内部污染物，导致像咳嗽、打喷嚏、鼻塞、咽痛等等的症状，尤其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发作等等。所以呢，在夏天开空调之前，大家可以选择先清洗一下滤网，开机之前把室内门窗全部打开，形成空气对流，减少后续空调吹出的污染物在室内集聚，然后再将空调调至制热模式，温度设在28到30度去运行10到15分钟。那制热可以快速的使内部的残留的潮气这个驱散啊，破坏霉菌螨虫的生存环境。当然如果你的空调是有干燥或者自清洁功能，也可以去替代。关闭制热模式之后，切换至送风模式，并且调至最大风速，再运行15到30分钟。同时要保持开窗通风，将内部堆积的灰尘、霉菌孢子等污染物排出室外。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支付近期上线了组合支付的功能，用户在进行转账的时候，可以在收银台任选零钱、零钱通、经营账户、借记卡分付当中的任意两种方式来进行组合，然后完成支付。组合支付功能优先支持转账场景，那么其他场景将会在后续逐步放开。
2: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沪高铁发布公告称，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0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
1: 7:42，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作品都是来自李宇春，一首是《下个路口见》，还有一个是《夏天的电影》。最后那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呢，我们一起来听。隐藏的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李宇春带来，叫做《下个路口见》。
1: 咱们就是说夏天的电影，今天零票。
0: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夏天的电影。
1: 你说。
0: 是的，我今天早上来之前，我还就是又听了一下夏天的电影，就是在夏天听真的很舒服，
1: 对呀，
0: 听这首歌。但是在上班路上的节奏，我可能更愿意选择《下个路口见》。
1: 嗯，今天选李宇春是为什么呢？
0: 李宇春最近不值得选吗？很值得选，江湖都开始传言有人要撬动他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压轴的地位了。
1: 哇哦！
0: 就是那两天那热搜看得我一脸懵，我说
1: 对，
0: 我说谁这么闭个胆，说什么上升期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艺人，然后再要谈什么，我想说哇哇，就是你这吃瓜或者你这谁呀？
1: 哇
0: 立刻转发，就是问我们卫视，我说谁呀？
1: 像一个瓜田里的茶。
0: 所以你说我今天早上选这个，我已经吃了好几天瓜了，然后什么，然后说又什么常石磊又说什么没有听过李宇春的歌，然后大家又翻出来说，那常石磊你当时翻唱《下个路口见》谁的呀？但我觉得当然这些可能有一些是被就是大家看直播的时候可能会误会在当下表达的意思啊，或者是什么的。
1: 算了，我这瓜吃不明白，我还是听歌吧。
0: 对，
1: 今天再去听一遍夏天的电影，这个歌强烈推荐给大家啊！夏天电影，夏天真的太合适了。
0: 然后半山人说这首歌一时刚刚一时想不起来，我差点说成下个地铁见。
1: 新街口了，该换乘了。
0: 是这班在下楼梯没赶上是吧？
1: 别坐反了，早上。
0: 李宇春下个路口见，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天气啊，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说这周南京有可能入夏，但是今天早上你看这阳光又没有了。
1: 哎，今天可能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啊，大家如果前两天就是按例出去晒衣服啊或者什么的，今天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阵雨啊。气温没什么变化，21到30度，明天是多云，气温是20到30度，后天依旧是多云，气温是20到30度。看看这周南京到底会不会入夏吧。
0: 是洗浴徐说，请问近视眼怎么买墨镜？是这样的，我们2号3号的墨镜呢是没有度数，但是1号就是我们现在脸上戴的这平光镜，那一脸上的这个就是配了近视眼度数的，但是我们送4个夹片，那4个磁吸吸上之后就直接变成墨镜，而且是4个颜色。
1: 我们有斯文孙，现在还有西徐。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6: 早，我是娜
5: 一。哎呀，是哪位朋友在后台发说盱眙龙虾的门票怎么买？你是？
6: 你咋知道我俩说这个呀？
5: 知道太多了吧、
6: 啊、
5: 也。那你既然
6: 说的是
5: 问了，那我就
6: 诚心诚意的告诉你啊，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时间就是6月12号到14啊、哦！我现在一下子梦回到去年这个时候了，一样的日期。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是谁在现场看着我们淋着大雨唱了一整晚上呢？
6: 哎，那天晚上的发型塌了没？好像还好啊。
5: 哎，这时候说到现在，我得上那个发胶链接了嘛？
6: 我记得当年我俩下台的时候，看着彼此啊、嗯，脸上不知是汗还是雨水。
5: 我们俩下台之后就不会看着彼此，在台上看着彼此，下台之后看着领导对我们，我们总啊站在对面，对我们又感到抱歉又心疼，但是眼里充满了肯定，发着光的那种。
6: 一切都值得。盱眙龙虾节它又来了啊！6月12号到14号，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盱眙去吃今年的这个龙虾夜。今年我们同样是在那个去年应该是跟去年一样的广场上，还是有演出，然后大家可以在现场。

0: 一起买龙虾，吃龙虾啊。
1: 嗯，那这个我们的这龙虾票该怎么买，朋友们？
0: 直接还是江苏粤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啥呢？回复活力派，它会弹出一张海报，然后你直接扫上面那个二维码进去，选择相对应的啊，你想选择的这个票价的这个档位，直接购票就可以了啊。嗯
1: 啊，又可以吃龙虾，刚说完龙虾，然后咱就可以吃龙虾了啊。那这一时段我们刚刚说到的，昨天有这个海南之谜洁面，很多朋友还在问的这个官方好价，正装125毫升在官网上的价格非常的明确啊，就是870块钱。那今天520大牌美妆狂欢购，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到手两支只要380块钱。海南之谜洁面，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洁面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购买了。天

0: 早上的8:01，欢迎你在第二小时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南一。
0: 来，我们去年。去年去龙虾的时候跟大家回说林晓娜一，我们才发现有那么多朋友打不对我们两个的名字。今年我们说回活力派，
1: 对，
0: 没想到呀，没想到呀，
1: 还是不对，家人们。
0: 谁回的活力派？你出来。
1: CFE 他说回复啥来着？好家人，回复活力派。
0: CFE 你咋这么可爱？
1: 你太可爱了，你想他那个语气，回复啥来着？好家人，
0: 你为什么后面跟一个蚌埠呀？你去蚌埠干嘛？
1: 是呀，不在蚌埠。
0: 回的是活力派，音乐活力派的活力派，派就是那个领导派你去干嘛？大王派我来巡山。
1: 的确，学。因为你这是回什么音乐活力派会弹出其他的内容，所以我们就回活力派，就三个字儿啊。派是我们吃的那个巧克力派的派。活力我就不用解释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代名词啊。活力派就会弹出一张海报，大家扫上面那个就会有详情在里面、啊。
0: 哎呀哎呀哎呀！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关于这个，说一个你觉得许多景区里都会出现的伴手礼小吃文创。刚才大家都说的烤肠啊，然后冰箱贴啊，还有什么臭豆腐呀，对吧？就又说成吃了，今天是不是？
1: 但是苏瑞娜说的这个，我觉得其实他没有提，但是现在其实也挺多的，就是文旅艺术照。就是那种景区，你也不能算是旅拍吧，我觉得
0: 很多朋友去故宫拍那个就是古装啊，
1: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可能很多的这个服装和造型它其实并不是比较符合当地的文化的，但是它依旧会出现在当地的那个景区当中。
0: 对，
1: 我是当时去西双版纳拍了一个就是傣服的那种，哇，那个旅拍的那个化妆技术啊，我真是惊为天人，我感觉看起来就是觉得他画得很夸张，真的很上镜。
0: 哎，但是你看啊、哦、就是前两天吧，我看就是热搜上说什么金靖瘦到认不出来什么的、然后他自己不是出来说吗，他就瘦了4斤、然后但我后来看一下，他应该是在云南拍那个就是你说的傣族的那个服装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应该就是妆容和服装的问题，
1: 对，
0: 他那个妆容化的跟平时不太一样，
1: 你要是说
0: 到了当地就一定要拍一个那个，对不对？
1: 是的，就是你要是说那个衣服有多显瘦，那傣服确实是不显瘦的，他把你什么肩膀什么都露在外面，但是他们那个妆造真的是有点东西、
0: 是你这样，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朋友说马上要去云南玩了，到当地基本上都会来体验一下这个，对不对？
1: 对，我当时是跟我妈妈一起拍的，我当时觉得这妆，一立刻他那个粉底上完我的脸之后，我的脸跟我的身体就已经是两个颜